0: 细刀子，
1: 西西西
2: ，twine heel
3: duke，
4: 这个 duke，
0: 西刀子 ，duke， 西西
4: ，duke，
0: 西西
1: ，duke， 西刀子 ，duke，
5: 西刀子 ，duke，
6: 不丢不丢不，
0: 皮皮皮皮皮皮 duke，
7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， ухо， горло。Нонсенс.